0: 是今年呀，我奶奶是姑姑妹，我奶奶是阿姨做。
1: 네날씨정보를불러오는중입니다날씨정보를불러오는중입니다8월10일월요일오늘의날씨를전해드립니다다행히극심한더위의기세는조금누그러졌습니다밤사이열대야도물러나면서곳곳에서는모처럼선선한아침을맞았는데요중부지방의열대야주의보는대부분해제됐습니다폭염특보도완화되